一旦都要打个保护别出来，给他你水多，我出个小生意咯，等我出个弄啊，水我那要在哪里保存？一旦都要吃不吃，干点不会的，给那别，给不是什么的，不吃没多，谁给他说一多？不是他生意咯，我那都我那是不出来别拿，是说我那，说什么的别个爸爸那之类的。No, but the woman here, though.